0: 那我上街去，你确实爽了呀，就是说，你辛苦一点嘞。俺爹娘在那贴不进不去，你退休去了爽了，俺生计给他辛苦一点嘞。人家说你就在那，俺那过的上街去什么？对你弟他呢？俺那讲不到生计，啊怕。可是土著就给他塞得的，弟他呢？俺那娘些些个把人都，俺三叔子们差什么人多了是吧？全是三叔子们都送是吧？
1: 上街小道，上街小道，上街八道，大内小道街，大街小街，街边小道街，老老本街，上街小道，上街小道，上街八道，大内小道街，大街小街，街边小道街，老老本街，上街小道，上街小道，上街八道，大内小道街，大街小街，街边小道街，老老本街，上街路过了小。
0: 但当了嘛，你们这个有啥项目？项目有啥项目可能的？项目应该是项目可能的。你都在有，你都必须啊。那咱讲呢，嗯，咱这里俺是在，入路前呢，那么上街边他去，嘛的，嘛，他说去村头年呢，都是到入路前用吧嘞。俺这里俺是，我先别太晒开始，听俺说得工人的，俺说南北去晒晒了呀，听俺说弟弟。 俺就开始炒股工人，是吧呀？俺说呀，阿拉了也就是七个嘛嘞，像俺说阿拉了就是七个嘞，像俺说呀，基督看看差不嘞，因为俺说平时几个嘞，俺就人兄几个嘞，现在咱们听俺说这里俺说民生工人嘞，嘿嘿嘿嘿嘿嘿嘿。但这当然俺说，这个咱们就得干了呀，但没，同学们就啥子叫嘞？
1: 那地哪了呀？你，地他们老的，就东岸民族不晓得，那台湾东岸这个，这个也不晓得，你地他了呀？这个厂子这个苦脚接不起，搁那些东岸三亚个屯大，这个台湾东亚个屯大了呀？哎，你别没去，多少人想一百嘞？那南西给你，嗯，米哪里呀？咱这个，青果不，也结穷了。
0: 嗯，这几个月，但没在这上了地边，住不住的时间，我不可能出来呢，中央给带上去。我不可能出来吧？

0: 当然，这个确实也得某个不得先生，人家给他提前的解释。但是呢，提前些，我们要解决这个的，因为我们要解决这个的，这个嘛嘞，哎，你这个确实，刚才这个证据确实不够的先生，确实他那些把证明呢，对头写的，你把都够的先生，是等于给提前的解释。但忙些的呢，嗯，他可多可多去，到个他些的，才能，人大概俺那都是当官了，熟个熟个熟个官呢，哎，你啥啥个，这个确实也干些，前面的个，嘛干些前面的个，哎，都是的，因为他都是，都是人呐，但这确，古嘛嘞，确实人家判断来的不得先生，确帮人，确帮被密的的，这确娘子来个密的不的都是都是些，还是这确人家密的还是什么地方有啥嘞？ 去帮呗，没地的哒。去去，娘子来个民尼不地都是多少钱？还是去去，人家民尼还是什么地方有啥嘞？去帮呗，没地的。去去，查到查无。哦，对的。罗通巴是呢。罗，哈兰呗，没地，这个是被人家都信的，罗通巴是什么？但，我那想呢，他呗，是当这边民尼人是不认识这个要的的。哦，说说说说，你这个，这个干嘛个哒？这个，哎呢，让说现状被查当个来人都在呢。 哦，对，养个人这么多，那这个这个呀，哎，那什么，那什么，还还来不及多啊？其实咱呢，哦，对，第一个基本就一百多，什么多。哎，你等这个，他去，等你帮呗，米工就些些龙背那里，哦，基本是给不多啊。这个，他他妈的，哎，这个米子过了，这个，告诉我，这个，一路都接上是的，就才的，哎，你。 这边当三个小时下去，这刚才这个米制作拿了的呀，这个全部抽起来的时候是，嘛到这个看上去不是几抽多啊？在这里面就是呢，缺半杯，这不得，养老是给大家是没得了的。我那那边呢缺半杯米的，俺说缺人没得，什么鸡巴的，产值是多少？ 俺就去帮管家吃药嘞，刚才咱们俺们上网了，台湾这个药嘞，东源这个药嘛嘞，俺去帮呗没得的，台湾忙啊吃，台湾可是台湾忙啊吃，东源用啊些呢，煮不着的，东源用啊就打台湾忙啊的，俺就煮不着了，煮不着的煮不着的，他不的，俺就去了一线这个药嘞，啊，可是这个这个这个去帮呢，我讲讲的，我不讲讲的上当的这个药嘞，但俺就忙着不是，可是这个药呢，但俺就难得拿了一把嘞，俺去帮呗难得养得不差不啊。 这个俺给陆军拿来的重要嘛的，俺的云南呀，他就买了说实话。但是那个缺银行的，这俺们这边可多了呀，当时是没机会有的说实话。对呢，三姐妹缺给他呢，哎，你趁这种嘛事呗，叫俺们去看那个药的。但三姐妹缺给，是俺给俺的家给，那都不缺开些的，那你去叫俺们去看那个，那是现在南北。 那你叫俺们去写药嘞，像这这一般人都在那些地下的上面打嘛，那，哎，不缺帮呗，没地的，趁地讲讲了呀，过考试带这个药嘞，吃什么偏家呀，上面当然早晚你能买得回来。这样呢，那吃什么就药了药呢？趁地的吃么钱呢？吃么是的，你个差的下，趁地了呀，可是他不多那样，俺说米有了呀，药了银的，这个就是怕说被带钱，米得个钱呢。
1: 或者是入当中，入当中现在是用过的，对，年纪大些，过开始那些用的下去。所以，他吃什么吃的，哎呢，哎，被农工是不是差多啊？对，这里一般人都在呢，三节被缺个团呢，下边人呢，那趁个是药的没吃的，趁个是药的差了，那些用的，嗯，逐渐忙完了，趁个是买不到了呀，逐渐是啥药买的。 但是，但是，那趁个是教我是要买的，他通过没得话事不是？太阳没得话事，他得个是团的解决了嘛？到得了他个，那是军人那么大，这个也不长途呀，军人是啥？考不下的下。在这里就在呢，都军人加不起来，上当不赢呢？没事，趁个是也不得，没人家老南山塔尖的，这个下头下的考过来，命都老辛苦，他南山下头啊，就当前的考过来的，一那样都上当不赢了，趁个是也不晓得了。 当时他说老了呀，是他说的上当是原来说的，趁我去买了呢，养呢就没见面了，结果就下过去了，第二考考不下来，养呢就得搞不稳定。

0: 第一趟呢，哎你，交完之后就写我了，第二看我了，第不要嘛嘞。在第二一段上呢，哎你，交完我心脏下下的，逐渐忙活了一下。哎你最起码拍摄这些写的上呢，当然呢，看到这最起码，哎你地图写的啊的，趁地这个来上。趁地大家说的，没事家当给他呢，哎，那七七没地图的，照用个样的。别呢，没事大家，没事几个往都下边一那样，没事大家都下下那样，前面了呀，几度零年肯定是用没用些的啊的，车队的，哎呢，这个老重的，这个车队的这个大，三木当当，这个等这个车队的没事家当的鉴别，哎呢，前面的，几度了呀，照起来不多啊，别呢，车队的这搞来的，这当然下边一那。
1: 好不蒙古也把一路上呢，老人亲爱的也蒙古吃，这个这个叫老人吃，这个这个别的，告诉我的别个平时老人吃的啊，对不对？蒙古也把一路上呢，可以去平给伢的。哎，你老总前年第一趟呢，这个到过塔西吃的，过去他，别个告诉我的别个，全部都吃土伢的，对不对？你说过呢？哎，你前面的几位不了吧？这三个车队的前面的地图的车队的，吃出来了多少？我的电视前呢，本来特殊的马赛呗，特殊器具，特殊的用的马用的，特殊器具肯定用的马用的，当然小孩子找也得不着，可差不多啊，都是前呢，可得了样，哪怕三级呗，哎呢，蓝战才得了四个嘞，蓝战呢，蓝战的搞都超啊，超啊，超嘞，两个赛两双，可是两个赛两颗嘞，硬塞嘞，走第三等级啊嘞，这三个，地图的，让这部地图的。哎，这主席两个拉来不是？两个亚国下边呢？哎，两个亚国下边中间亚国是不是？那得了两件事情啊！是啊，但两个亚尼啥的肯定是最高级别呢？这部第一用那个来的来上过了这个啊嘞，查上过几把嘞？这部东岸的查完二百几把嘞？现在查完三年时代的，这部三年里头呢，这部地图给他那开发过呢？你查上海小鱼是嘛多？现就上海引进东亚的兄弟都是那些元素嘛了吧？刚才俺们做了偏北人心的查起呢，这也搞这个样的；那边人心查起都这个样的。就算来干那时代的，来基地啥的，偏北人心先给来的，来上过，给外来是个样的；那边人心先给来的了，这边来是个样的，没给外来是。这呢，别那耍些吧，你过么过吧？这边老鹰下吧，这个尊下吧，他们下吧，吃住青年培训下吧，但是这的来的这边可多了呀，爬着我的牛多啊，少些呗，来给爬着个少了那边的，过么贵啊，这个爬着个龙子了那边的，老鹰给爬着个撵了那边的，哎，你这个人下给爬着碰了这个样的，大概那些个中心家这个爬着了呀，东西这个样的。在这里边，吃素给怕的不生了呀？没得内幕了吧？在这里边就是呢，那日天的，来的这边那个了呀，怕的不嘞？告诉了不给，没得啥。大概那些个不能，说让人下想呢。这当个米基做拿了的，确原来没呢。这当米基做拿了的呀，这个不呢？家里叫你米基三百呢，我听不脱不下来。刚才什么说说出呀？有头当一百那些，怕的不得说出呀？头当一百就在呢。他当也不站这里呀，这个这里呀，不能那么见你，别双手牵引着站呢。说说他，哎你，没路不牵引着站呢，说说没地方去，可养点东西，对吧？其实站呢，哦对，第二日的，咱来这个就准备那个了呀，那边人先见给他，来去引着站呢，得了呀，你地方是了吧的？啊，他，怕了不？这双个人家用的这个双来叫，哎你这个，乌篷这里呀，怕军农农就给进不当。俺大概那些个不给，代表老鹰没去吧？本来他说的，本来轻松，本来热络些，本来代表人呢？大概那些个本来军棒吧，插刀棒吧，什么棒，都是些用的。第一来的这边那个了，那样这个怕热了呀，偏白人新鲜，